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男人最悲哀的莫过于在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遇见了那个想要照顾一辈子的女人。女人最悲剧的则是为了现实的考虑而错失了自己的爱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
1: 红色

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0: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89.0有氧音乐。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是子月，大家早安，欢迎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进行悠扬音乐的深呼吸。昨天呢，我的一个小姐妹啊，跟我讲说呢，就是

上其实也要谢谢我这个姐妹的新车子啊，我就觉得这车真不错啊。嗯，让他又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就是也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也可以陪着他每天啊上班的路上啊虽然好像我也不清楚我这一段话他有没有听到啊，可能看了一下时间，他也差不多吧但是呢就是觉得能够听到身边的人跟我讲说我有在听你的节目上，我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我们要听到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我觉得最近呢他真的是行程非常满，除了接到了非常多的代言呐、全球代言呐、各种商务啊，然后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计划呀，有自己的品牌呀、演唱会呀，然后有进组的这个计划哈、你就觉得他把自己就是完全的忙了起来，然后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包括他的音乐也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配》。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叫做《配》。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新歌推荐，要送给大家这首新歌呢，也是近期大家会关注到的一部剧集。那么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耀眼》。在这部剧集当中呢，有它的同名主题曲啊，来自于刘宇宁演唱，来听听吧。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耀眼》。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耀眼》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整首歌曲呢，其实都是有非常多景象在眼前的，这是很浪漫，但却没有设限。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海风，有沙滩，有阳光，有侧脸，每一帧呢都会因为你而耀眼。心事可以慢慢的去想，时间可以慢慢的去缓，但是有对方在身旁，便是晴天，便是永远。所以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在情感当中最柔软的模样，让世界因你而耀眼，那么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剧集，叫做《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最近的新歌推荐。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最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通过各种方式多唱歌给大家听了。来听到这首歌《心望》。
1: 不可

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是有分享到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努力的状态，她是通过很多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 OST， 然后呢有更多的新歌和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她一直都在就是以自己歌手的身份，然后有更多的作品，而不是就是为了提高很多的曝光度去参加一些综艺啊这样子，就是他这个路线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朋友会发现他好听的声音。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毛不易收录在《小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唱给很多像他一样的小王，就是唱给这些年轻人。小王他可以是任何一个跟他一样的心中怀揣着真诚和热爱的年轻人，就像他创作的作品当中总是会反映这个大时代当中的芸芸众生，四两拨千斤的去切中这些年轻人的爱痛累疲惫还有那些心事，正是因为他就是他们而他们也是他，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舞台当中被别人点评被市场肯定，而这一次呢毛不易要替自己做选择，所以这也是他送给他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小王》。

到这首歌好像是很多年轻人的缩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王》，我觉得它也代表着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毛不易也正是因为他没有猜到现在的他，所以在曾经的他是做了很多积累的。他喜欢唱歌，于是他写歌，他学吉他，他唱歌给自己听，唱歌给他的家人听，然后这些歌带到了舞台上，有了现在的他。所以积累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整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因为待会儿就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整点之前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那么这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循环听的一首歌。我看到有的朋友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南芝是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女性形象，她聪明、情义、果决，没有恋爱脑，她甚至没有选择结婚，她有能力，她能赚钱，她可以养活两个家庭，她独立，她自由，她爱护同性，也没有被其他人欺负，在文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但却是当下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普通女性的一员，这是会让很多朋友很触动。所以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在反复的做推荐，然后在二刷三刷这部电影，它会让你有一些反思，去感受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月下煮茶》。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

0: 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1: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

在这个时段，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即将听到这一首呢，这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源于一次综艺节目《路虎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歌里，让他想起了自己就是刚入行时候的一些职场上的经历。或许我们都曾经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种漫长的状态，它可能是被否认、被打压，连委屈都习惯了自我消化的一个过程。时间它并没有治愈一切，它只是把这段记忆叠好，收进角落里，然后去冲淡这个情绪。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你突然被唤醒，然后就会想起自己，也会反想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但这其实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内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就当搁浅是靠岸》。

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有一些情绪呢是需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的，可能别人的安慰它未必能起到多大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你将这件事情看淡，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把所有的坏情绪交给时间。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漫长的问候。

一直往春天里走，亲爱的。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漫长的问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顽疾》。这首歌就是用外表极度克制又清醒的陈述来展现一些关于内心当中的失控和痴狂，非常冷调的编曲，就好像是游走的白炽灯，它明晃晃的，然后去暗示着那些想要极力隐藏却又狼狈不堪的一些顽疾。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0: 相守与欢。
1: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顽疾》。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拜兔的歌，我认识的朋友前一段时间还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拜兔的一首全新的作品，也是他们参与到制作的一部作品。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慢靠近》，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浪漫的情歌，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y Two， 叫做《慢慢靠近》。那么歌词呢，也围绕着陪伴、靠近、命中注定展开。从烟火到晚风，到月光，到沙滩，到潮汐，那每一个意象都是爱情最柔软的注解。歌曲呢，它也是以第一视角来诉说着关于内心最真实的依赖和心动，将感情当中那些小心翼翼又无法隐藏的这些情绪都化作了一句非常直击人心的告白。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亲自参与到制作当中的一首作品，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细腻的音乐表达包括在这首歌当中真假音交织的这种情感上的层次的变换，温暖而富有这种就是氛围感，可以让整首歌曲保留了少女感，又多了一些成年之后的深情和坚定。慢慢靠近，它是那种在深夜当中耳机里会传来的这种声音，也像是青春里那一场迟迟都不肯结束的心动。它唱的可能不只是情感，它更多的是在喧嚣的世界当中会有那个愿意陪你。

呢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当然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广告之前呢就来听到来自于王铮亮的这首歌，待会儿见。

0: 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年轮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画像。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画像》，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告五人。那么这首歌收录在，一部剧集叫做《秋雪漫过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有情绪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铺》。

唱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歌。他也是我觉得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心的歌之后，然后呢又在今年发了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这首歌曲呢就是首播的无氧情歌，叫做我堕落你自由，那也率先的揭开了专辑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概念，就是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就我觉得这是非常苦情歌的一种诠释的方式，那么也非常的贴合陈势安的声线。它可能并不是一首关于分开的歌，而是当爱走到最痛的时候，选择用自己去承受来成全对方的自由。陈势安呢也是用他非常细腻而有力的诠释，将这样的一种脆弱唱成了一种力量，让情歌不只停留在心碎，而是走向成熟的放手和相互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势安，我堕落你自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陪伴每一段正在经历分离和挣扎的关系。这是一首关于勇敢长大和成全的一首歌。原来分开它不一定有人错，在释怀当中学会放手，在放手中学会成全。当爱走向最痛的地方，那么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所以用自己的成全换对方的自由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新歌《

时间来到这一刻，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半日闲》。我觉得也是一首就是寄予下一个天亮的执着守望到心墙的温柔疗伤。那郭靖的声音呢，陪着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激动和迷茫。那么他的声音在经历了近20年的音乐旅程之后，终于在这首歌里和生活达成了最温柔的自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半日闲》。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任素汐的《风》，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啊！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刚才说了搭电设备、充气补胎工具、三角牌、反光背心、急救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第五件，手电筒和多功能工具钳。晚上在路边检查车辆换备胎啊，没个手电筒这是根本干不了活的，所以建议买充电式或者是带电池的 LED 手电筒，也可以买那种啊带磁吸和爆闪功能的，能够吸在车身上当警示灯使用啊。手机的手电筒呢也能够凑合，但是亮度不够还费电。多功能工具钳呢也很有用，集成了钳子、刀具、螺丝刀、开瓶器等等工具，换个保险丝、剪个电线、拆个包装，一把钳子全部搞定。买的时候呢可以选个品牌货，几十块的那种钢材太软，剪两次就变形了，放在手套箱里面不占地方，但是用一次就知道有多方便了。

第六件，拖车绳和绝缘手套。那么拖车绳呢，不是每辆车都需要，但如果您经常跑偏远地区、山路、工地，最好是要备一根。建议买五吨以上拉力的、颜色醒目的拖车绳，长度5米左右。用的时候要注意，拖车绳中间呢要挂个旗子或者衣服，防止啊断裂弹回来伤人。那么拖车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备拖车辆要挂 N 档，松开手刹。绝缘手套呢是给新能源车准备的，也适用于搭电操作。万一需要接触高压部件或者是电瓶桩头，那么绝缘手套呢能够防止触电。买的时候要认准绝缘等级，10千伏以上的才够用。这两样东西啊平时用不上，但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就是大麻烦。

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着。这两种东西啊，宁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前夜间维修用，拖车绳绝缘手套应对极端情况，灭火器破窗器呢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东西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世界。

可以说蔡琴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一种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感觉呢就像一杯沉淀岁月的老酒，淡而且有重量。首先一起来听一听一首老歌《独女》。

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简单浪漫的告白，温柔绵长。蔡琴这种从容的唱腔，也把人间温柔的一种情愫娓娓道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读你》。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被遗忘的时光》。哎呀，这个歌从电影《无间道》之后就深入人心，这也是音响发烧友心中的人声试音的经典。极简的编曲搭配沉静的嗓音，也唤醒了心底一段

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含蓄温柔的心动，寥寥几句勾勒出见的美好，这也是蔡琴传唱度最高的国民抒情金曲《你的眼神》。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席慕容的诗意化作歌声，也道尽了离别时无声的牵挂。人生与器乐层次细腻，是不可错过的经典。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渡口》。

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蔡琴的歌《恰似你的温柔》，这是蔡琴踏入歌坛之后的第一首成名歌曲。年复一年无法停止的怀念，也藏着一段回不去的从前，淡淡的感伤是属于蔡琴的温柔底色。即将聆听的这首老歌《恰似你的温柔》，

即将聆听的出塞曲歌词呢，就取自席慕容的诗。这首歌呢，辽阔悠远，藏着心中的大好河山。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聆听的是蔡琴的歌声，下面这首歌张三的歌啊，它会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向往，就算生活会有风雨，但是呢我们依然会向着阳光和远方。

夜色落幕，情缘散场，一段短暂的相逢，一生难忘的回忆。最后一夜这首歌成熟婉转，令人感伤，在夜晚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格外动人。这首歌曲呢，也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好，一起来听一听最后一夜。

了情这首歌有好多个版本，蔡琴演唱的这个版本呢，听起来克制内敛的一种演唱风格，将爱恨纠缠藏在了平缓的声线当中，余味悠长。一起来听听蔡琴版本的《不了情》。

蔡琴的歌听起来不是那样的浓烈，只是轻声的诉说，这样的旋律呢就能直击人心。像这首歌《跟我说爱我》，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旋律很舒缓很柔软，歌声安静倾诉心底的期盼，简单又纯粹。

一曲终了，温柔收尾，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交给时光缓缓沉淀，像这首歌谢幕曲，一起来聆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好，这里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莫文蔚可以说他的嗓音呢是那种比较慵懒，而且略带一些沙哑的声线，他演唱的歌曲呢就低沉的叙事感特别强。阴天这首歌唱出了感情的起落，而且呢也冷静地讲述了爱情的真相，慵懒耐听。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每每一提到莫文蔚的歌，好多人还是要翻出这首阴天。

即将往下听歌，张杰的歌就不一样了啊。张杰的歌呢，正能量比较强一些，尤其是有一些歌，比如像《逆战》啊，这首歌呢就属于热血炸裂，而且青春的氛围感比较浓一些，曲风也是那种特别的激昂励志。这歌呢也唱出了无畏勇猛的态度，是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回忆神曲。好，一起就来听这首《逆战》。

0: 黎明是1966年12月生于北京的一位歌手，他推出过很多音乐专辑，专辑当中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比如这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
1: 你的不知转转，谈论昨日往事。

这首歌哪有一天不想你，曾经在1994年获得了全播放率最高的男歌手奖的铜奖的选票。这首歌呢也让黎明呢能够登上至尊创作歌曲的大奖的舞台。那么这首歌呢也被评为十大中文金曲奖。

0: 历历语言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
1: 其实黎明的歌曲当中呢，有很多呢都是深受大学生喜欢的歌，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曾经深受大学生喜欢，被评为大学生眼中最受欢迎的歌曲等十几枚音乐大奖，所以说这首歌还是黎明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这首歌的名字叫《情深说话未曾讲》，是1996年发行的一首粤语歌曲。这首歌曲问世之后呢，便陆续获得了各种奖项，也是黎明很深情的一首歌。

周亚楠好听的歌曲也是不断被翻唱的，情深说话未曾讲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歌手翻唱，来听一个女生的版本。

这首《眼睛想旅行》，我有影飞，是黎明走电音路线比较典型的一张作品，突出了黎式电音。没有什么，在专辑当中 MV 是由黎明自编自导自演的，富有时尚感，是一张值得收藏的比较欢快的音乐。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

老周在老城巷口修鞋已经有30多年了，黝黑的双手布满老茧，身前的木质工具箱被磨得油光锃亮。年过半百的他话不多，每天守着方寸小摊儿，迎来送往街坊邻里，唯有午后的闲暇时光会拿出一部老旧的播放器循环播放《阿甘正传》这部电影。熟悉的片头曲响起，羽毛缓缓飘落在人行道上，便是他日复一日的慰藉。

20年前，那年老周42岁，人生接连遭遇重击，原本安稳的工厂破产，他被迫下了岗。儿子正值青春期叛逆厌学，整天在街头瞎混，相伴多年的妻子积劳成疾，高昂的医药费压得这个普通家庭喘不过气。那段日子，老周丢掉了往日的乐观，整日眉头紧锁，四处打零工，却屡屡碰壁。一次偶然，巷子里新开的小影院放映经典老片，好心的邻居送了他一张票，影片正是《阿甘正传》。起初老周并无兴致，只是想着打发难熬的夜晚，才走进昏暗的影厅。当银幕亮起，那个天生智力不足、从小被同龄人嘲笑欺负的阿甘出现在画面里，老周的心一点点被牵动。他看着阿甘听从母亲的话，不停奔跑，跑过了校园的欺凌，跑过了球场的赛场，跑向了未知的远方。他看着阿甘在战争当中坚守善良，对待朋友赤诚坦荡，面对爱情执着等待，哪怕命运一次次将他推倒，他也只是拍拍尘土继续向前走。影厅里光影摇曳，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整日沉浸在失意里，一点点挫折就萎靡不振，对比阿甘坎坷却纯粹的一生，顿觉羞愧不已。修鞋是份苦差事，风吹日晒，弯腰屈膝，日复一日重复着穿线、钉掌、打磨的动作。刚开始生意冷清，收入微薄，妻子的病情时好时坏，儿子依旧不懂事，难题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他勤恳做事，待人诚恳，修鞋手艺扎实，价格公道，渐渐积累了口碑，街坊邻里都愿意来找他修鞋。闲暇之余，他不再对着儿子厉声斥责，而是拉着叛逆少年坐在小摊旁一起看《阿甘正传》。时光缓缓流淌，20年转瞬即逝，妻子的病情渐渐稳定，慢慢康复。年少轻狂的儿子读懂了父亲的苦心，发奋读书，后来考上了大学，如今也成家立业了。时常带着妻儿回到老巷口看望老周。昔日破旧的小摊旁，如今多了几张供路人歇脚的小板凳。常有路过的年轻人好奇问他，为何偏爱这部电影呢？老周抬起布满皱纹的手，指着荧幕上奔跑的阿甘，温和地说道，我这一生啊，就是个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可这部电影教会了我，不必抱怨命运，只管踏实奔跑。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来收听李老师的故事。李老师今年67岁，在偏远的乡村小学执教整整40年，如今已然退休。他的家中没有名贵的摆件，书架上摆放了旧课本和泛黄的学生作业本。客厅的茶几上常年放着一张放牛般的春天的影碟。这部温情的电影

情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温暖的光。30年前，年轻的李老师刚从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这所学校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孩子们缺少陪伴和管教，调皮捣蛋、叛逆顽劣是常态。课堂上有人恶作剧，课后有人打架斗殴，顶撞老师更是家常便饭。最初满怀教育理想的李老师，很快被现实泼了冷水。日复一日的挫败感消磨着他的热情，深夜独居在学校宿舍的他常常陷入了迷茫。他怀疑自己是否适合做一名老师，甚至动过申请调走的念头。学校地处深山，娱乐匮乏，一次现成的支教老师带来了放牛般的春天的碟片，召集全体老师一同观看。观影全程，李老师看得格外认真。当听到孩子们稚嫩的歌声在校园里响起，当看到叛逆的少年渐渐卸下防备，露出了纯真的模样，他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

从那天起，李老师彻底改变了教学方式，他收起了严厉的面孔，试着放下师长的架子，走进孩子们的生活。课后他不再急于批改作业，而是陪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玩耍，听他们讲述山里的趣事，听他们念叨对方远方的父母。他发现山里的孩子天生嗓音清亮，便效仿电影里的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校园合唱团。没有专业的乐器，没有华丽的场地，一间简陋的教室便是排练室。他一句一句教孩子们唱歌，调皮的孩子静不下心，他就耐心引导，内向自卑不敢开口的孩子，他就单独鼓励。渐渐的，打闹声少了，歌声多了，顶撞变少了，笑容变多了。四十年光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了大山。如今李老师退休在家，每年逢年过节，全国各地的学生都会打来电话发来消息，不少曾经叛逆的学生还会特意驱车回到山村登门看望这位陪伴他们长大的老师。眼目里的歌声穿越岁月，眼目外的善意代代相传。一部电影让一位乡村教师坚守初心40载，把温柔与热爱留在了深山的校园，留在了无数孩子的童年里。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林阿姨和女儿小文相依为命，住在老城区的老式居民楼里。这栋布满岁月痕迹的楼房，承载了母女20多年的生活，而电影《岁月神偷》是他们母女之间独有的情感密码，串联起贫苦苦难，也串联起不离不弃的温情。林阿姨年轻时和丈夫靠着一间小小的修鞋铺维持生计，日子清贫却温馨，夫妻俩勤劳肯干，女儿小文乖巧懂事，一家人虽不富裕，却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文18岁那年，父亲突发重病，巨额的医疗费用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外债。最终丈夫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夜之间生活轰然倒塌，中年丧夫的悲痛，巨额的债务，女儿的学业压力，三重重担压在了林阿姨单薄的肩膀上。为了供女儿读书，她关掉了修鞋铺，一人打3份零工，凌晨早起清扫街道，白天在餐馆洗碗，晚上在家做手工活，常常忙到深夜。这个时候的小文一边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伤里，一边看着母亲日夜操劳，内心满是愧疚和焦虑。高考的压力，家庭的变故，让这个少女整日郁郁寡欢，成绩一落千丈。高考结束后的那个夏天，闷热的夜晚，母女俩无心入睡，邻居送来一张《岁月神偷》的影碟，说这部电影很暖心。母女俩关上灯，坐在老旧的电视机前，开始观看影片。看着荧幕上那对苦难的夫妻，看着懂事的孩子，林阿姨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想起了自己的家。从那以后，家中的阴霾一扫而空，小文主动分担家务，利用假期打工赚钱，减轻母亲的负担。林阿姨也慢慢放下了沉重的心事，不再埋头苦干，母女俩常常坐在一起，他们不再畏惧贫穷和苦难，学着像影片里的一家人一样苦中作乐。最后小文终于顺利考上大学，离开了城区，去往外地求学。后来他工作成家，有了安稳的生活，也劝说母亲搬到新房一起住。烟火人间，风雨无常，一部讲述市井悲欢的电影，成为母女穿越苦难的精神支柱，让平凡的亲情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醇厚滚烫。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这时段我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我父亲出生在1958年，河北的农村，一辈子话不多，性子硬，像块被风吹日晒的石头。他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有一部电影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几十遍，这就是《地道战》。第一次看是1972年，村里放露天电影，父亲那时才十几岁，瘦得像根高粱杆，却挤在最前面，眼睛瞪得发亮。从那以后，只要附近哪个村放这个电影，父亲必去，十几里地走路也去，有时还带着我大伯。冬天冻得手脚发麻，夏天蚊子咬一身包，他都不在乎，只要荧幕一亮，他就忘了冷，忘了饿，整个人钻进那个黑白的世界里。我小时候家里穷，没电视，更别说电影院。父亲唯一的娱乐就是反复讲他看过的《地道战》的情节。吃饭时讲，干活时讲，晚上躺在炕上也讲。后来家里有了电视，又有了 DVD， 父亲第一件事儿就是买《地道战》的碟。一到农闲或者下雨天不能下地的时候，他就把碟放进机器里，坐在小板凳上，认认真真再看一遍。有时候我嫌烦，我就说：“爸都看几百遍了，你还看呢？”他不生气，只说：“你不懂，这里面有股劲儿。”我渐渐长大，离家读书、工作，和父亲交流是越来越少。电话里总是几句：“吃了吗？天冷多穿点儿。”客气又生疏。有一年春节回家，推开门，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客厅，电视上正放着《地道战》，声音不大，画面依旧是黑白的，可是父亲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眼睛却还盯着荧幕，像小时候那样专注。我悄悄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没回头，只是轻声说：“你小时候我带你去邻村看这个，你吓得直往我怀里钻。”我愣了一下，原来他一直都记得。那天我陪他看完了整部《地道战》，我忽然明白，父亲反复看的不是电影，是他自己的青春，是他苦日子里唯一的热血和光亮。那些地道里的勇敢、坚韧、不服输，早已悄悄刻进他的骨子里，支撑他熬过一年又一年的艰难。现在父亲老了，走不动，也很少出门，但只要《地道战》的音乐一响，他浑浊的眼睛里依然会闪着一点光，那是属于他的永不褪色的英雄梦。电影会老，胶片会褪色，但一个普通人藏在光影里的热爱与信仰永远滚

2010年，我在南方一座大城市打工，住城中村一间不足10平米的出租屋，墙皮斑驳，夏天闷热，冬天漏风，工资不高，日子过得紧巴巴，每天挤地铁赶公交，麻木又疲惫。那是我人生最低谷的一段日子，刚毕业不久，工作不顺，爱情落空，家人不理解，常常一个人躲在出租屋里发呆，觉得自己像一粒被风吹来的沙，没有人在乎，也无处可去。有天晚上加班到10点，回到狭小的房间，疲惫的连灯都不想开，随手打开电脑，漫无目的的翻电影，翻到了《情书》这部电影。我本来没有抱期待，只想随便放一点声音打发孤独，可看着看着就陷进去了。那天晚上我在电脑前哭得很严重，不是因为剧情有多么好，是因为其中所讲述的太像我自己了。有一些说不出口的喜欢，不敢迈出的一步，错过的人，遗憾的事，都被这部电影温柔地接住了。后来我换了工作，搬了家，生活慢慢好起来，也渐渐走出了那段灰暗的日子。但是这部电影一直留在我电脑的硬盘里，它像一个老朋友，安静地待在角落。几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走进电影院再看一遍这部电影。灯光暗下，音乐响起，我忽然想起多年前那个出租屋里狼狈的自己，想起《漫天风雪》里那句“你好吗”的台词。原来，一部电影真的可以陪伴一个普通人走过一段最难走的路，他不说话，却懂得你所有的孤独，他不拥抱，却给你继续前行的温柔勇气。有些电影不是用来消遣的，是用来安放自己的青春的。

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和您讲述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接下来收听这个故事。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们继续和你来讲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外婆生于1945年，没上过学，一辈子在农村操持家务，带孩子下地干活，手掌粗糙，脸上布满了皱纹，话不多却极温柔。他不认识几个字，却能完整唱出一部《天仙配》。外婆年轻时，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最热闹的就是看戏看电影。上世纪60、70年代，村里偶尔会放黄梅戏电影《天仙配》，那是外婆最盼望的日子。每次放电影，外婆早早吃完饭，收拾好碗筷，搬个小板凳，拉着我外公坐在

晒谷场最前面，眼目一亮，七仙女穿着漂亮的衣裳从天上飘下来。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外婆跟着唱，声音清亮，一字不差。我小时候最喜欢黏着外婆，夏夜院子里凉风吹过，外婆坐在竹椅上，我靠在她怀里，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轻轻唱《天仙配》，歌词朴素温柔，像她的人一样。外婆不懂什么爱情理论，她的一生就是柴米油盐，生儿育女，照顾家人。但她唱《天仙配》时，眼神里有一种特别的光，温柔，向往，又带着一点淡淡的忧伤。我问过外婆，你最喜欢七仙女什么？外婆想了想，慢慢说，她善良，不怕苦啊。在那个年代，愿意吃苦就是外婆理解的最珍贵的情感。后来电视普及了，家里有了黄梅戏，外婆常常一边做家务一边放《天仙配》，洗衣服时唱，做饭时唱，纳鞋底时也唱，歌声轻轻地飘在小院里，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背景音。外公过世之后，外婆一个人生活，话更少了，也更安静了，但是天仙配的歌声从来没有断过。有时我回去看她，推开门就听见熟悉的旋律。外婆老了，声音不如以前清亮，偶尔会忘词，但她依然认真地唱，像在跟一个老朋友说话一样。音乐之声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

生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

续收听，继续收听。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曾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遗憾。就像歌中传递的力量，不必困在过去的伤痛里自我否定，你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1: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你想要去远方，就要离开你现在站的地方。不知所措的时候，所有的改变都是对的。如果你容易彷徨，就应该找一个像太阳的人，让他帮你晒一晒那些不值一提的迷茫。

有一位听友给小青分享了这样一段话：养好受伤的头发，保持百斤左右的体重，照顾好挑剔的胃，约一位能一路废话的朋友，给自己疲惫的生活找一个温柔的梦想，然后彻彻底底跟过去的悲伤道别，这就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儿。不知道这位朋友之前遇到了什么情况，总之在这里为他加油。你有什么话想跟小青说，有哪些跟音乐有关的记忆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你参与到节目当中给我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10000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10001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刚这首歌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它仍然延续了李宗盛之前的歌曲风格，歌词一如既往的平实深刻，所有的词句都不华丽，也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字字句句都能够写进我们的心情，也能够真正打动有经历的人。李宗盛的唱腔仍然是那么的口白，没有太多技巧，但换作其他歌手就很难唱出他这样的风格。说到这里会想到他的演唱会，把其他歌手原唱的每一首歌都唱成了李宗盛，似乎是平淡的，但是很有味道。说起来，山丘所唱的心情并没有更大的变化，或者说李宗盛本人现在的人生阶段没有更大变化。这么多年的经历，除了看到他在美食节目做了一个称职的评委之外，他还是活在一个人的回忆和感慨当中。就像他的第一句歌词，好多事情还没有说尽，因为这些事情他还想写成歌，唱给每一个和他一样寂寞的人听。总之，好的音乐能够

情歌，我是子衿。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

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一座城，
5: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
5: 音乐为伴，
4: 音乐为伴，
5: 倾抒一段
4: 岁月的清浅，
5: 岁月的清浅，
4: 讲述
5: 讲述
4: 那些歌，
5: 那些歌，
4: 那些年，
5: 那些年，
4: 音乐
5: 音乐。
4: 好时光，
5: 好时光。

我们总习惯把生活排得满满当当，总觉得浪费时间是罪过，可慢慢才懂得什么叫都不做哈，静静的听歌来放空才是成年人比较珍贵的休息。窗外的风雨或是晴天都没有关系，此刻暂且放下生活当中所有的琐碎和烦恼，跟着歌单当中的一首首音乐，借一段旋律，偷一段只属于自己的柔软时光。

一首来自于王心凌的《最想你的》。之前有一位听友和我说过哈，他独处收拾卫生的时候很喜欢循环这一首音乐，不用刻意的去想一些什么，只是旋律轻轻的裹住我们的周身，就像傍晚窗外的风吹进来，我们不必去执着那些浓烈的思念，这种淡淡的、浅浅的、轻轻的情绪，刚好适配于放空的那个傍晚，哈，安静自在。

这是一首陈奕迅的《飘飘飘飘》，旋律呢非常的散漫和松弛，不必时时刻刻去紧绷神经，允许自己短暂的漂浮，随着情绪去放空，也不必逼自己永远清醒上进，偶尔轻飘飘的卸下所有的重担，也是一种自愈。

接下来这首林忆莲的微凉，微凉呢是雨天独处时比较爱的一首歌曲。世间所有细碎的遗憾，淡淡的怅然，也都会被这种温柔的旋律接住哈。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微凉。

人间的百年不过是一场浮生大梦，不必执着得失成败、荣华或者是平淡，到头来也都是转瞬的风景。不如借一首歌的时间，看淡俗世的那些纷扰，随心自在，安然度日。一起欣赏张国荣的《浮生若梦》。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
1: 岁月的清浅，
0: 岁月的清浅，
1: 讲述
0: 讲述
1: 那些歌，
0: 那些歌，
1: 那些年，
0: 那些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她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徐佳莹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她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我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十月一场。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看爱情电影的时候，总是会有主角失忆的情节，想不起最爱的人，也记不起那些快乐的日子。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可以随心选择，我是否会愿意去删除那些与你有关的记忆，把你的名字从我的生命中抹去，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在梦中一遍一遍重复那些揪心的情节，我不用因为一首歌一部电影而陷入记忆的泥潭，悲伤的难以自拔。徐秉龙，陈瑞。

承认我不够勇敢，不够洒脱，不会像徐秉龙一样用以前女友的名字写下这一首承认。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这一首歌，讲述的是默默地为一个人付出和思念，是伟大而感人的。但是啊，这个世界上会有太多的不如意，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0: 像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

摆渡人，化一为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说爱情里面啊，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刚才说了搭电设备、充气补胎工具、三角牌、反光背心、急救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第五件，手电筒和多功能工具钳。晚上在路边检查车辆换备胎啊，没个手电筒这是根本干不了活的，所以建议买充电式或者是带电池的 LED 手电筒，也可以买那种啊带磁吸和爆闪功能的，能够吸在车身上当警示灯使用啊。手机的手电筒呢也能够凑合，但是亮度不够还费电。多功能工具钳呢也很有用，集成了钳子、刀具、螺丝刀、开瓶器等等工具，换个保险丝、剪个电线、拆个包装，一把钳子全部搞定。买的时候呢可以选个品牌货，几十块的那种钢材太软，剪两次就变形了，放在手套箱里面不占地方，但是用一次就知道有多方便了。

第六件，拖车绳和绝缘手套。那么拖车绳呢，不是每辆车都需要，但如果您经常跑偏远地区、山路、工地，最好是要备一根。建议买五吨以上拉力的、颜色醒目的拖车绳，长度五米左右。用的时候要注意，拖车绳中间呢要挂个旗子或者衣服，防止啊断裂弹回来伤人。那么拖车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备拖车辆要挂 N 档，松开手刹。绝缘手套呢是给新能源车准备的，也适用于搭电操作。万一需要接触高压部件或者是电瓶桩头，那么绝缘手套呢能够防止触电。买的时候要认准绝缘等级，10千伏以上的才够用。这两样东西啊平时用不上，但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就是大麻烦。

0: 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着。这两种东西啊，您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钱夜间为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金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销售总爱提一个词，手机互联，什么 CarPlay CarLife， 听起来呢高大上，可真到用的时候啊，很多车主一脸懵，这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的车支持哪一个呢？怎么都连不上呢？今天呢，我们就来把 CarPlay 和 CarLife 讲清楚，从区别到用法，从有线到无线，让您一次搞懂，马上会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演员》。

先说说 CarPlay， 这是苹果公司2014年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如今呢也是车载系统的标配。 CarPlay 的本质呢是把 iPhone 的界面投射到车机屏幕上，让您用车机的触摸屏、旋钮或者是语音控制来操作手机上的 APP， 支持的应用包括苹果自带的地图、音乐、电话以及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网易云音乐等第三方的 APP。 CarPlay 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流畅稳定、界面美观，和 iOS 系统呢深度融合，上车就能自动连接，用起来几乎无感。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只支持 iPhone， 安卓手机都用不了。如果呢您是苹果用户， CarPlay 就是体验最好的选择。

再说 CarLife， 这是百度推出的手机互联方案，2015年发布，目标呢很明确，做安卓版的 CarPlay。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双平台，覆盖面是更广的，它的功能逻辑和 CarPlay 也类似，把手机上的地图、音乐、电话等功能投射到车机屏幕。但是 CarLife 呢有个特殊之处，它不像 CarPlay 那样直接镜像手机界面，而是通过车机端的 APP 来调用手机功能。这就导致两个问题，一是流畅度呢不如 CarPlay， 偶尔有卡顿；二是支持的 APP 呢相对较少，主要还是百度地图、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这一些。 CarLife 的优势呢在于兼容性强，几乎所有安卓手机都能用，而且很多国产车把它作为标配。缺点就是体验，这是参差不齐的，不同车型不同手机的连接稳定性差异很大。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 CarPlay 和 CarLife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第一啊，系统支持， CarPlay 呢只支持 iPhone， CarLife 呢支持安卓和苹果。那么第二就是它的连接方式， CarPlay 支持有线和无线，这个要取决于车型，而 CarLife 呢以有线为主，无线版本较少，并且稳定性一般。第三就是它的界面风格， CarPlay 是以苹果的简洁圆角风格，而 CarLife 呢是百度的卡片式风格。第四，语言的控制，那么 CarPlay 呢是用Siri， CarLife 呢是用小度。第五，地图应用， CarPlay 支持高德、百度、苹果地图，而 CarLife 呢主推百度地图。第六点就是音乐应用，两者都支持主流的 App， 但是 CarPlay 的适配更全面。第七呢，流畅度方面， CarPlay 胜出， CarLife 略逊。第八呢，普及度， CarPlay 在合资豪华品牌当中更为常见，而 CarLife 呢在国产车当中更普及。简单的来说，苹果手机用户首选 CarPlay， 而安卓用户呢只能选 CarLife， 当然除非车支持其他的方案。

0: 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经历眼泪与失去，在寂静无眠的夜晚独自舔舐伤痕，在无人喝彩的日子里默默坚守。那些布满苔藓布满泪水的隐喻，恰是人生冷暖与挫折的写照。但正如反复吟唱的独自闪耀，新编曲的恢宏让这份坚守更具力量。即便前路坎坷无人知晓，内心的信念仍如恒星般恒定发光。它告诉我们，破碎与等待都不是终点，不羁跳动的初心终将在岁月里照亮前行的路，成为跨越逆境的

路上我们会遇见无数人，却只有少数人能成为灵魂的同行者，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一起分担挫折的沮丧，在迷茫时给予指引，在脆弱时给予支撑。这份友情无关血缘，却比亲情多了一份懂你的自在，无关爱情，却比爱情多了一份长久的陪伴。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距离有多遥远， Always Friend 的承诺始终不变。那些一起走过的岁月，藏在心底的牵挂，都成了生命里最坚实的力量，让每一段旅程都因为这份陪伴而温暖，让岁月在相守中愈发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感情是绚烂的色彩，有狂喜的红，温柔的粉，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褪色，只剩黑白两色的分明与克制。那些爱过的痕迹，恨过的瞬间，渐渐模糊了边界，化作回忆里深浅不一的印记。黑白不是单调，而是历经喧嚣后的沉淀，它藏着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着无法回头的遗憾，也藏着坦然接纳后的平静。就像歌中唱的，褪去所有装饰，感情最终回归本质，在黑白交织的岁月里，留下最真实、最耐人寻味的余温。

常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把对方视作全世界，小心翼翼呵护每份默契，却在某个瞬间被轻易放弃。那些深夜里的辗转，无人懂得崩溃，都是被辜负后最真实的模样。但被放弃从不是你的错，只是彼此不契合的，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总值得被坚定选择，值得被温柔以待。那些没被珍惜的真心，终会在未来遇见懂得珍惜的人。放下不属于自己的过往，带着勇气前行，被放弃的你终将在某天迎来专属的偏爱与圆满。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褪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有

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你所经历的在别人眼里只是故事。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过程，你要努力强大起来，然后独当一面。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天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他在意别人的眼光，归根结底是因为自己太弱小。受委屈几乎是一个人成长的最快途径，假以时日，吞下去的是委屈，都会长成定力和格局。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每天都会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生活时常和我们开着玩笑，你期待什么，什么就会离你越远，你执着什么，什么就会伤你最深。

无论你正经历着什么，过得是否开心，世界不会因为你的疲惫而停下它的脚步。那些你不能释怀的人与事，总有一天会在你念念不忘之时早已烟消云散。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睡一觉，或许明天就会不同了。我是小青，感谢你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想躺在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还蛮喜欢徐佳莹的，并不是因为她的唱功，而是因为她的创作，那些她一手包办词曲的歌，主题呢好像总是绕不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但却都能唱出他独有的释怀。不安小姐。

亚莹说，其实每一个女生都是不安小姐，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面对各种各样的状况，一定会有不安的时候。这一首歌可能不像徐佳莹的其他歌传遍大街小巷，但她好像会活在我们的故事里。她的歌像一双清澈的眼睛，而其中映出的就是那个让你无处可逃的真实的自己。

我在梦见你，梦里我们有很好的现在和未来，你看我的时候眼里除了星星满是温柔，如果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我是在那年十月遇见你，等到今年十月我们再来碰一杯吧，花粥十月一场。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说爱情里面啊，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0: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世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我希望我能够一个人生活在小城的南边，一块田，一条狗，三五知己，闲时看看书，喝喝茶，抚抚琴，王二浪，人间城。

0: 年夏天，我半夜都在敲着键盘和你聊天到天明，而现在却连给你发个消息问好都不太敢了，只是默默地看着你的主页发呆。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生活的怎么样，在另一座城市想念你。
1: 在一个人的

这里有漫天枫叶，有蜿蜒的小路，有清晨明媚的阳光，也有夜晚的星辰，唯独没有去年夏天见到你时的微笑和拥抱。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个固定聊天，每天都可以听你废话的人，真的很幸福。他就像是礼物一样，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在听这一首歌，忽然会有所感触。如死海的心永远不会再为谁而波动，年少的欢喜，一眼万年，再无人如你令我心动如斯。

0: 个深夜，我的耳机里突然传出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字字戳人心窝。原来我们的故事到头来不过是无情的南柯梦话罢了。鲁向慧，也罢。
1: 风里吹散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我喜欢你，我会主动往你的方向走几步，再走上几步。如果你看见我来了却没有迎接我的意思，我就会停下来。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如果您的爱车不支持 CarPlay 也没有 CarLife 怎么办？别着急，还有几种替代的方案。第一就是用蓝牙连接，虽然不能投屏，但是可以听歌、接打电话，满足最基本的需求。第二种呢，手机支架啊，最原始也最有效。手机呢直接架在这个出风口上，用手机导航、听歌、车机当音响用。那么虽然不够智能，但是胜在简单可靠。第三种呢，华为的 HiCar， 如果呢您用的是华为手机啊，部分车型支持华为的 HiCar， 体验接近 CarPlay， 流畅度呢也不错。第四呢就是第三方的互联盒子，那么市面上呢有卖相关品牌的互联盒子，插在车机的 USB 口上呢就能让原车支持 CarPlay 或者 CarLife， 价格百元，适合老车升级。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要换车机了，如果原车车机实在太老，那么可以考虑一个支持 CarPlay 的第三方车机，成本在一两千，但工程略大，选哪种看您的预算和需求。

我做粒星星，我粒呢再锡我粒呢，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呢，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CarPlay 和 CarLife 哪个更好用呢？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取决于您的手机和车型。苹果手机用户呢，强烈推荐 CarPlay， 体验完胜。安卓手机用户呢，这个 CarLife 是目前的最主流方案，虽然体验不如 CarPlay， 但是也够用。如果呢，您的车两种都支持，那么恭喜您通吃。还有一个趋势是值得关注的，越来越多的车企呢，开始自研车载系统，比如小鹏的 Xmart 的 OS， 还有这个理想的 Li OS，包括这个未来的 Neo OS， 这些系统呢都自带导航、音乐、视频应用，不需要手机互联呢也能够满足大部分的需求。但是 CarPlay 和 CarLife 呢作为兜底方案，仍然是很多车主的第一选择，因为它把手机的生态无缝延伸到车上，不用适应新车机的逻辑。未来几年啊，这个手机互联和车载系统呢会长期共存，谁也取代不了谁。

那么总结一下今天的 CarPlay 和 CarLife 的全攻略啊，这个 CarPlay 呢是苹果用户的专属，流畅稳定性好， CarLife 呢是安卓用户的主流选择，兼容性强但是体验稍逊，有线连接比无线更可靠，数据线呢要用好的，连不上就先换线，查设置，重启设备啊，没有互联功能的旧车呢可以用手机支架或者是买互联盒子来升级，手机互联呢也不是万能的，但有了它开车用手机方便又安全。希望今天呢我们的内容能够帮您把 CarPlay 和 CarLife 用得明明白白，上车就连，一路畅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长途旅行或者是行驶在高速路上，您有可能会遇到油箱快见底的尴尬。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继续按照以往的习惯去开，那很可能车子在半路上就罢工了。看到燃油警示灯亮起之后，哪些做法可以让车子以最少的油耗开出更远的距离呢？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些小技巧跟大家来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的平均油耗计算，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基本还能再跑50公里左右，有的车甚至能跑90公里，具体跟车型油耗以及驾驶习惯有很大关系。下面给大家介绍几个实用技巧，延长剩余油量的使用，以解燃眉之急。首先，合理控制车速，油箱快见底的时候切记不要大脚油门激烈驾驶。有数据统计表明，1.3到1.8升的低排量汽车最省油的速度呢是在45到60千米每小时之间，2.0到3.0升的高排量汽车呢最省油的车速大概是在55到75千米每小时之间。如果您在高速上行驶，注意不要低速行驶，也不要频繁踩刹车，因为这两种行为呢都挺费油的，要合理换挡，控制好车速，尽量保持匀速前进，非必要不变道。

当油表灯亮起来的时候呢，要及时关闭车上的电器。当车上的空调开启时呢，会让车的动力出现衰减。这是因为传统燃油汽车的空调压缩机一般是由发动机带动皮带来传递动力的。开启之后呢，会增加不少的油耗。发动机在为车提供动力的同时，还为电瓶提供电能。开启电瓶呢，会增加发动机负载。所以当油量不足时，要第一时间关闭车上空调、车载冰箱等用电设备，可以降低油耗。

除此之外，还要关闭全部车窗，因为车辆高速行驶状态下，风阻对动力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关上车窗呢，也是省油的办法之一。当然，如果在炎热的夏天，还是要把身体舒爽和适应放在首位，不能为了节省燃油而牺牲健康。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燃油即将耗尽又没赶到服务区时，要格外注意行驶路况，尽量挑选平稳的道路，坑洼不平的道路肯定会更费油，同时呢要更合理的规划路线，注意指示牌，利用好导航，尽量避开拥堵路段，一旦走错路或者是碰上堵车，那就真的是雪上加霜了。一般来说，油表灯亮起时剩余油量在5到10升左右，车子至少还能开58公里左右。按照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城市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呢是0.9到1.2公里，也就是说两个加油站之间的直线距离最多是2.4公里，而高速上呢平均57公里就有一个服务区。所以当你在高速上看到油表灯亮起时，不用太慌张，油箱里的地板油还是足够撑到加油站的，但我们不建议啊等到油表灯亮起的时候才去加油，这种行为呢对油泵等部件的运转不利，是挺伤车的。

如果您的车没赶到加油站就彻底没油了，该怎么办呢？首先要尽快选择安全的地点停放车辆，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角警示牌等待救援。但如果车辆处在高速路上，在油量允许的情况下尽快驶离高速，再安全停车，谨防二次事故的伤害。接着您要报警求助，或者是拨打保险公司求助。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呢都有送油服务，应付汽车抛锚。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油表灯亮起之后的紧急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磨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

那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相遇是矜持，相处是忍耐。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走一万步去见你，那么他同样可以退回一万零一步离开你。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世间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只有相互的珍惜。欢迎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我们千万不可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穷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愿意和你分享独家的音乐记忆，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